你从到那单有那心里头哦，冬天到那来打满的心都那心里头冻发味。大概伢一山那那地那得弄发味，伢几股那得够多那米那得那那得够多那几股那伢拉伢伢伢公里那伢伢伢公里伊尼那青菜那地卡得够多那伢看个青菜吧那青米吧那那几股那阿发吧那伢发吧都够那伊有马吉那那伢伢看伊卡几股米那得够多那啥那有跟他冻都心都几味味青，伢那股伊大伢发味公里从到那南蛮到伢拉伊卡尼罗那地够冻都心都。